0: 本的干这个花麦开始，嘟嘟嘛呢，欧班国嘛，他们是西吉拉米湖来的，他们都嘛湖青，欧可能国嘛是嘛是抓个，湖青来湖青，哎，多半嘛湖青红的，我起码阿个可见，多半湖畔红一把，没把呀吧，可直接是多半推嘛，古罗阿土皮安看，嘛是那个国本他们是牛的安看啥，湖青阿个多半那里看恐怖的青山给的。嘟嘟嘛呢，欧巴呢就六八啊，我一嘛，去一六八六八，我一嘛，啊，我一把没把呀，好些，阿拉六八那里对，嘛，他都去改干干，去改啥呢？啥？你说阿拉新亚的个没改，是他罗马米的，去改啥子？去米的，改干干。
1: 拜拜。